0: 七刀组，七七七快六 Duke， 七刀组，七刀在嘞，在嘞
1: ，Duke，
0: 七七
1: 七刀组，
2: 七七七七刀组，
3: 不丢不丢不，
0: 七七七七七刀组。
4: Радио Чипльдук. Ухо. Горло. Нонсенс.